0: 模式，实现一地双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的技术帮扶、作物长势良好、错峰种植也为抢占秋冬蔬菜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2: 今年夏天，我们一共种了16亩地辣椒、西红柿这些秋阳光蔬菜，预计11月初陆续成熟，采收可持续到明年1月中旬。县里的农技人员经常来到大棚开展技术指导，碰到拿不准的问题，就县长手把手的教我们把田间管理做到扎实。这类蔬菜错峰上市，避开集中上市的低价，收益也更加可观。我们搞种植心里也更有底，期待有个好收成。
0: 秋阳晚蔬菜的推广种植，既有效填补了县域秋冬蔬菜供应缺口，稳住本地菜篮子，又能提升蔬菜种植附加值，助力本地农户稳定增收，实现民生保供与产业增收双向利好。阿瓦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胡生平：
3: 我们将持续跟进田间管护进度，常态化开展巡回技术服务，抓实精细化管理，稳步提升蔬菜产量品质，保障秋冬蔬菜稳供，助力农户持续增收。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
5: 信心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6: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7: 来自商务部的消息，截至目前，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到2025年》。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消息，近日我国科学家培育的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在青海省西宁市黄中区百亩示范片实收表现优异，亩产达314.65公斤，较当地平均单产增幅超66.3%，创我国高海拔区春油菜百亩示范机收单产记录。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四所高校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来自国铁集团的消息，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6: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

0: 谢谢。
1: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2: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3: 第一次迈开双腿。
1: 第一次吃饭。
4: 爸，烫，慢慢吃。
3: 第一次系鞋带。
1: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爸爸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

笔，固执幼稚的押韵，零零散散唱起了唇印。固执美丽的意义，固执空。

0: 九个老师，八加一，这个一从哪里来？跨校走教。
1: 借老师就是小班制教学的核心差异，班级有常驻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紧盯日常教学，而特色的专业课则由区域内优质学校的教师跨校走教。课程设计也有巧思，学校将原本40分钟一节的课程缩短成35分钟，多出来的5分钟用来做什么呢？碎片化的时间集合在周五的。国家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到2025年》显示，七年来，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到69.5%，城乡差距由36.2%缩小到15.6%。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未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特价机票。9月2号，记者在旅行平台搜索9月5号长沙到昆明航班，即使是当天预定的，最低机票也只要200元左右，长沙到厦门、宁波、西安都只要约220元。记者从张家界天门山景区了解到，2026年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将在张家界天门山拉开战幕。9月6号到12号，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11个国家的16名顶尖翼装飞行员将齐聚天门山，在悬崖峭壁与云海峡谷之间展开较量，争夺年度翼装之王。届时，选手将以最高约200公里的时速掠过山谷，在 S 型弯道竞速和精准穿靶两个项目中上演一场惊险刺激的云端对决。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制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1号，省总工会发布消息，对全省职工子女托育托管服务项目给予资金扶持，优质项目最高可获30万元补助，重点惠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难职工群体，破解职工育儿看护难题。目前补助申报已在长沙率先启动，截止时间为9月4号，送纸质及电子版材料。给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中国建设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2: 小巷之声938。
3: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0: 编织着信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

0: 三丈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4: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5: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1: 兄弟，干一杯。
1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4: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截至目前，2026年消费品已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浙江金华市武义县民生大篷车14年如一日上门服务群众。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农户依靠设施大棚错峰种植蔬菜，拓宽增收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发展稻田里养鱼养虾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一地双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平时去药店买药，您注意过药盒上那个条形码一样的东西吗？那叫药品追溯码，相当于每盒药品独一无二的身份证。从今天起，这身份证要覆盖所有药品了。国家药监局9月1号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信息化追溯管理工作的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
2: 领取农作物种子一站式的服务，让他倍感暖心。这样的便民活动在武义县每月要举办30多场，足迹遍布全县所有镇街和偏远山村。早在2012年，武义县针对山区公共服务覆盖不足、群众诉求响应滞后、民生资源下沉成本高等现实痛点，推出民生大篷车服务，变群众跑腿为服务上门。今年针对部分高龄、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出行不便的难题，进一步推出进家门服务行动，把健康体检、用药指导、心理关爱送进群众家中，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米。武义县妇幼保健院全科副主任医师刘宣伟：
3: 针对村里面一些卧床不起、行动不便人员呢，我们医生会上门入户给他一些服务，主要是给他做一些测血压、全身检查，如果是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给他一些用药的指导，让他们不会乱吃药，保持这个血压控制稳定。
2: 从定点摆摊的集中服务到入户上门的精准服务，民生大篷车不断细化服务场景，补齐服务短板。为了让惠民服务常态长效、走深走实，武义县跳出碎片化服务思维，通过系统化布局、机制化赋能、常态化创新，持续完善服务体系、优化服务模式，让流动的民生服务落地生根、提质增效。武义县民政局副局长张飞：
4: 我们将围绕民生服务和文化宣传，坚持覆盖全域化、工作体系化、服务标准化、过程数字化4个主攻方向，建立每2月一次的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构建财政兜底、慈善补充、社会参与的多元投入机制，有效激发社会参与的活力，保障服务的长效运行，让工作更加体系化、标准化。
2: 自推出到现在，武义县民生大篷车项目累计服务群众85万多人次，帮扶困难群众14.6万多人次，成功入选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重点突破项目，成为山区县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便利可及的示范样板。
1: 眼下正值秋，
0: 是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近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第10届葡萄采摘节在6户镇火热启幕。活动依托当地特色葡萄产业，整合文创市集、亲子研学、田园休闲等多元业态，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以特色产业激活乡村活力，铺就乡村富民增收路。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刘浩正采制的稿件。采摘节现场人气满满，热闹非凡，乡村文创市集整齐亮相，各类本土农特产品、特色文创好物集中展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游玩。大家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在乡土烟火气中感受乡村发展新面貌。游客王女士：
5: 我是从德州开车过来的，第一次参加咱东营的葡萄采摘节，体验呢特别好，这里的葡萄品质好，果香醇。

0: 厚，事迹内容也非常丰富，真切感受到了东营乡村文旅发展的崭新风貌，体验感也特别棒。
1: 东营市民傅先生：
2: 平时我很喜欢吃葡萄，这里离家很近，出行也比较方便，现场汇集了很多的品种，比如说阳光玫瑰、玫瑰香等多个品种，在家门口就能逛到市集，品尝鲜果，体验感十足。
1: 本次活动融入趣味研学项目，将农耕课堂搬到田间地头，通过葡萄甜度检测、果饮手工制作、葡萄漆扇创作等体验环节，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辨识果品品种，学习农耕知识，在游玩体验中亲近自然，感悟乡土文化，真正实现寓教于乐，学有所获。东营市景苑学校学生李浩北：
3: 在这里我认识了不同品种的葡萄，知道了它们的甜度区别，还亲手制作了葡萄果饮，学会了辨别葡萄成熟度，边玩边学，收获特别多。
1: 据了解，六湖镇葡萄种植拥有30多年历史，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照自然条件，全镇优质葡萄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是当地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依托本次采摘节，当地打破传统单一售卖模式，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将农业资源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有效聚拢人气，带动增收。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

0: 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月琴弹罢阮咸明，
1: 班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2: 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3: 医生，全麻会不会让人变傻？剖宫产打麻药以后是不是会一直腰痛？麻醉不就是打一针让我睡一觉吗？这些问题几乎是每一位麻醉医生在术前谈话时都会被问到的高频问题。很多人对麻醉既陌生又恐惧，总觉得那是一件睡过去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事。但你知道吗？在一台手术中，麻醉医生的工作量可能比外科医生还要大。从你进入手术室到平安苏醒，他们全程寸步不离，紧盯你的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呼吸。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张艳玲教授，带大家揭开麻醉的神秘面纱，把那些关于麻醉的传言和担心一次讲清楚。
4: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5: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6: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 九三点八，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2: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

0: 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 93.8、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张艳玲，欢迎张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麻醉科的张医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电台，跟大家一起分享麻醉的相关知识。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3: 张艳玲，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麻醉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区域麻醉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骨科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气道学组委员，湖南省麻醉医师协会青年委员，湖南省医学会麻醉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医学会麻醉学专业骨科麻醉学组副组长，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和省级课题，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擅长心、肺、脑大血管复杂手术及老龄手术的麻醉和创伤急救。
0: 欢迎张主任的到来。今天呢，我们要和张主任一块儿来给大家科普的话题是关于揭秘手术台上的生命守护神。因为我们提到麻醉科的大夫，大家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呢？问一下张主任，我这个生了孩子之后，当时这个麻醉医生给我打了一针腰部，发现这个自此以后我这个腰啊就不好了，是不是麻醉医生这一针之祸呢？
1: 这个呢也是我们的麻醉门诊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之一啊。那么今天也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实际上绝大多数剖宫产术后或者是自然分娩术后的一个腰疼，跟麻醉科医生打的那一针实际上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知道怀孕的中末期，那么孕妇的肚子它是非常的大的，
0: 对，
1: 那么为了这个承受这个大重量的这个腹部的重力，那我们不自觉的我们的腰椎会向前倾，就是 S 曲线会向前凸，那我们的骨盆是向前倾，同时为了承受这么大的一个重量的话，我们的腹直肌是可能会导致腹直肌的分离，而长期的这个不正确的这种姿势会导致我们的韧带的松弛，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脊柱的压力非常的高，还有就是说我们腰部肌肉的劳损，所以就是说绝大部分的这个术后的这个腰疼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脊柱解剖的一个不正常，还有就是一个盆底肌肉的一个松弛，还有腰底肌肉的腰部肌肉的一个劳损的一个综合的因素。那我们现代的进行一个剖宫产的一个腰麻针的话，它实际上它的直径只有0.7到1毫米之间的粗细，那么即便是这一针打下去的话，一般情况下3到5天它就会愈合，所以就是说可能术后的这个腰疼还是麻醉背了锅。是的，
0: 而且还有一些孕妈妈，你看生完孩子之后，她的这个照顾孩子很辛苦，姿势啊什么都来不及自己去做一些塑形和调整，
1: 对，
0: 这样就更加导致这个腰部不适感加强了。
1: 是的，
0: 大多数不是这个麻醉的这一针之祸啊，这个锅。
1: 所以就是说如果有条件的话，生完孩子以后尽早的去做康复训练，或者是盆底肌肉的一个康复训练，这样的话就可以免受了很多这个孕产妇的妈妈的一个术后的一个疼痛的折磨。
0: 又学到一个新的知识点了。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个说法，对于孕产妇来说的话，也不光是孕产妇吧，就有的做了手术打了麻醉之后的话呢，就会说完了，我记忆力也减退了，这人呢反应也慢了，有的时候变得萌萌哒或者是傻乎乎的。
1: 发育最快的就是0到3岁，那么在3岁左右，我们的大脑的一个神经基本上是发育到85%以上了，但是就是说我们在动物实验上长期就是短时间多次长时间的接受
0: 守护神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向张主任请教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妈妈，妈妈，
2: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2: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3: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
4: 之后，把手指头抠到你的食道里面去，你就非常的不舒服。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在麻醉医生，我们说初始化医疗，就是给你一定的镇静和镇痛药，让你在睡觉当中就舒舒服服的把这个检查做完了。那么同时就是说，以前我们清醒的去，他就是麻醉医生就说，我也关注啊，你不醒过来，我怎么下班呢？所以就是说，大家第一次进手术室，第一次做麻醉，就是说紧张、焦虑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一定要跟我们的病友啊，给我们广大的听众进行科普，你的担心是多余的。麻醉科医生一定会时时刻刻守护在你的身边，然后把你安全的接入手术室，然后最后安全的送出手术室。
5: 其实可以这么说，在做一台手术之前，你们是比外科医生更早的进手术室，同时手术做完之后，全天的手术做完了之后，可能医生们这个时候已经离开了，但是麻醉科的医生是最后才能够走的，这样
4: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在一早进手术室，我们就要进行各种药品的准备，比如说你的麻醉药品，你的所有的救治药品都会要进行抽取，并且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所有的
5: 这么一介绍的话，我才了解这个真的是麻醉科的医生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为我们规避掉了非常多的风险，
4: 是
5: 一层一层的在给我们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那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请到张主任和我们一块儿来分享关于这个麻醉科医生为什么我们会称之为揭秘手术室台上的一个生命守护神。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向张主任咨询的话，可以通过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3: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6: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7: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8: 爸，烫，慢慢吃。
7: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6: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9: 妈妈，
7: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0: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11: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12: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13: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

0: 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3: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
4: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3: 沈晓明、毛伟明与侯建国一行会谈，并共同见证签约。
4: 沈晓明主持召开时，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
3: 三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在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等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

0: 思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把严的要求贯穿始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二号，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在长沙与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一行会谈，并共同见证中国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长沙市人民政府签署专项合作协议。记者刘继恒报道。
1: 沈晓明、毛伟民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侯建国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科学院长期以来给予湖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沈晓明说，湖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着力做好文化和科技融合文章，希望双方加快推动合作协议落实，并在现代农业、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领域开展广泛深入合作，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大成效。侯建国感谢湖南长期以来对中国科学院的支持和帮助，他表示，中国科学院正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重要指示要求，努力抢占更多科技制高点，希望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围绕文化和科技融合，在创新平台建设、承担重大科技任务、推动成果落地转化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智能感知与认知、智能生成和内容生产等领域协同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共同抓好高效率成果转化，完善技术转移、中试验证等成果转化通道，建立健全风险共担、成果共有、收益共享机制，要积极推动高质量要素集聚，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侯建国强调，要将湖南的文化底蕴、产业基础与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优势强强联合，在马栏山试验田里携手突破新技术、培育新业态、探索新机制，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好文化和科技融合这一重大时代命题。副省长陈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汪克强、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王华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0: 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是日方早年承认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中国的直接法理证据，有力驳斥日本右翼篡改领土历史、歪曲史实的错误言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
1: 特别是在这张地图上面呢，有个非常明显的标注，我们的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屿这三处岛屿都属于我们中国的啊，都属于我们中国的。这一张地图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记载了啊。从1874年那个时候，日本所废止的地图就认定了啊，钓鱼岛和这些岛屿附属岛屿都属于我们中国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明证。
2: 而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清韩三国地图，由日本数百间谍以学术考察为名测绘而成，详尽标注中国山川地貌、城镇交通、沿海水文及港口间距，曾被日军陆军之父山县有朋用作制定征清三策的核心依据，印证了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野心，揭露其早期妄图快速覆灭中国的侵略图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
1: 这张地图中间呢，可以看出

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眼前。新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请柬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2: 尊重与关爱，
1: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

0: 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曾经对我们的爱。
1: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0: 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

0: 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长株潭生态绿新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行动方案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长株潭生态绿新位于湖南省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交汇地带，涵盖各类自然要素，承载生态、生产、生活和安全韧性、区域融合等多元功能，是长株潭都市圈的生态枢纽和融城中心。发布会介绍，长株潭生态绿新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行动方案聚焦生态提质、价值转化、城乡融合、协同治理四大方向，将实施11大类161项具体任务，首批布局60个标志性支撑项目，加快推动绿色转型发展。方案实现了打通生态价值实现新路径，建立一座城跨域治理新模式，打造生态普惠民生新范式三个突破性创新，通过改革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实实在在的项目来承载战略实施。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省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赖新正：
2: 持续做好生态保护、价值转化、区域融合三篇文章，努力把绿新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具活力的绿色引擎、最具温度的民生地标、最具示范的生态样板。
1: 发布会介绍，长沙将推进移动园超低排放改造、噪声污染、水环境等综合整治，强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和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深化湘江长沙段江心洲岛协同发展，大力推动生态与文化、旅游、体育、康养深度融合，打造多功能消费新场景，有序推动绿新地区6张网建设，加大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投入，持续推进和美乡村建设。长沙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钱丽霞：
3: 下一步呢，长沙将抢抓国家绿色转型发展实施方案和省级行动计划等等政策机遇，加快推进长沙生态绿新绿色转型发展。
1: 株洲将在绿新及周边园区开展绿色、低碳、节能、节水等关键技术研究，建设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依托九郎山森林公园的自然禀赋，打造禅意山岳旅游目的地，依托仙鱼岭省级旅游度假区，打造休闲度假标杆地，布局人形机器人产业、量子精密测量与传感产业，重点发展面向特种工业场景和复杂环境的工业机器人产品。株洲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刘飞勇：
4: 我们将继续坚持一座城的理念，积极融入到长株潭生态绿新绿